人点亮了你，我在那梦中是我们跟在月亮红光，我说和你你共一位共爱耶爱耶来耶送给你你我看爱耶到月月亮耶为家实不收着送迎来国家那么小公园昂首中丁

向出人，能嚟到头上一个结果，马学习点一一，你学嚟唱，唱唱合咪，唱嚟唱，那就死啦。客观真正给帮我们那个客观 construction of Virginia 客观内好多条件的肩膀的歌手连贯的安宁国防这个这方面的是中来本来可可能能有这个空未来真空把各关内的工作度条件来确认应该可能合肥有金甚至合肥有金被定的被地点被物流被建筑的非常明显确认这空牌那么发定这空牌那么连安或者没有出现这是给了两年我们的包本空的应该是楼内这方面的我跟脸的那等非常我在外公能去我了没怎么去我拉你的去的话去我们的把保障建立很建筑的完全达到的标准安宁国防结果安宁国防将国军战还是将国登高作为屋企的时候总统年初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是老牛我们是老兵外作为公论一般人就明白我们这个好方式